我给谈判嘛，工人刚好嘞，好不比冷淡你。外婆啊，老大一下嘛，不冷胖不冷，咋让那不买土不冷，还跟那手劲差不冷。也那工作那垃圾嘛。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ꯀꯥ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ꯃꯗꯤ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ꯖꯦꯟ ꯃꯉꯥꯡꯗ ꯁꯛꯄ ꯄꯦꯅꯥ ꯌꯥꯀꯥꯔꯣꯜ ꯑꯅꯤꯁꯨꯕꯗ ꯗꯔꯣꯖꯤ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ꯒꯨ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ꯂꯥꯝ ꯄꯟꯆꯁꯤ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ꯔꯟꯖꯟ ꯎ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ꯃꯔꯤꯁꯨꯕ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ꯅꯕꯀꯤꯁꯣ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ꯔꯦꯡꯕ ꯃꯨꯇꯨꯋꯥ ꯇꯣꯝꯕ ꯑꯃꯗꯤ ꯃꯉꯥꯁꯨꯕ ꯑꯔꯣꯏꯕꯗ ꯑꯍꯟꯊꯦꯝ ꯍꯦꯃꯔꯥꯅꯤ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ꯒꯥꯍꯔꯁ 103.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ꯍꯩꯁꯅꯥꯝ ꯔꯣꯃꯦꯁꯅ ꯁꯛꯄ ꯃꯨꯇꯨꯋꯥ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ꯝꯁꯦ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ꯕꯤ ꯅꯦꯇꯥ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ꯕꯤ ꯅꯤꯇꯥ ꯆꯟꯗ꯭ꯔ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ꯒꯥꯍꯔꯖ 105.5 ꯗꯁꯃꯤꯛ 5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ꯏꯟꯗꯣ ꯃꯦꯟꯃꯥꯔ ꯕꯣꯔꯗꯔꯗ ꯂꯝ ꯄꯤꯊꯣꯛꯄꯒꯤ ꯋꯥꯐꯝ ꯀꯨꯀꯤ ꯏꯟ ꯄꯤ ꯆꯥꯟꯗꯦꯜ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ꯈꯤꯕ ꯀꯟꯁꯜꯇꯦꯇꯤꯕ ꯃꯤꯇꯤꯡ ꯂꯣꯏꯁꯤꯟꯈ꯭ꯔꯦ. 14 CSO ꯀꯧꯔꯝꯕ ꯁꯠ ꯗꯥꯎꯟ ꯍꯟꯗꯣꯛꯈ꯭ꯔꯦ. JFD ꯈꯣꯡꯖꯪ ꯃꯈꯥ ꯆꯠꯊꯈꯤꯒꯗꯧ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ꯅꯤ. ꯂꯝꯂꯥꯏ ꯑꯦꯁꯦꯝꯕ꯭ꯂꯤ ꯀꯣꯟꯁꯇꯤꯇ꯭ꯌꯨꯋꯦꯟꯁꯤꯒꯤ ꯆꯤꯡꯈꯩ ꯈꯨꯜꯂꯦꯟꯗ ꯂꯩꯉꯥꯛꯅ ꯃꯤꯠꯌꯦꯡ ꯆꯪꯗ꯭ꯔꯤꯕꯁꯤ ꯌꯨꯝ 40ꯈꯛꯀꯤ ꯃꯤꯑꯣꯏ 100ꯔꯣꯝ ꯈꯛꯇꯃꯛ ꯂꯩꯕꯗꯒꯤꯔ ꯍꯥꯏꯅ ꯋꯥꯍꯪ ꯍꯪ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ꯅꯤ. ꯅꯣꯂꯤꯅꯤ
1: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ꯝꯆꯥꯟ.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ꯏꯟꯅ ꯊꯤꯡꯈ꯭ꯔꯕ ꯈꯨꯠꯂꯥꯏ ꯄꯥꯏꯕ ꯂꯨꯞ 4ꯒꯤ ꯃꯤꯑꯣꯏ 6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ꯉꯁꯤ ꯃꯥꯂꯦꯝꯒꯤ ꯌꯦꯜꯍꯧꯃꯤꯁꯤꯡꯒꯤ ꯅꯨꯃꯤꯠ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ꯗꯤꯖꯤꯇꯦꯜ ꯇ꯭ꯔꯥꯟꯖꯦꯛꯁꯟ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ꯗꯨꯅ ꯅꯝꯊꯥꯛ ꯇꯧ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ꯃꯥꯌꯣꯛꯅꯅꯕ ꯐꯣꯔꯦꯟꯁꯤꯛꯀꯤ ꯃꯇꯦꯡ ꯂꯧꯕ ꯇꯉꯥꯏ ꯐꯗꯦ. ꯄꯥꯎ ꯂꯣꯏꯖ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ꯃꯦꯒꯥꯍꯔꯁ 3 ꯗꯁꯃꯤꯛ 5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lan tho o ha sing sai
1: ꯍꯣꯏ ꯌꯥꯝ ꯐꯖꯩꯌꯦ ꯑꯩꯈꯣꯏꯅ ꯍꯦꯛ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ꯏꯁꯩꯁꯤꯡꯁꯦ ꯃꯥꯒꯤ ꯐꯖꯕ ꯐꯖꯕ ꯃꯈꯜꯁꯦ ꯇꯣꯉꯥꯟꯕꯅꯤꯅ ꯏꯁꯩꯁꯤꯡꯁꯦ ꯍꯦꯛ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ꯉꯥꯏꯕ ꯑꯗꯩ ꯉꯁꯤꯒꯤ ꯍꯧꯖꯤꯛꯇꯁꯨ ꯁꯛꯄꯤꯔꯤꯕ ꯏꯁꯩꯁꯤꯁꯨ ꯑꯩꯈꯣꯏꯅ ꯍꯦ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ꯗꯤ ꯂꯤꯁꯅꯔꯁꯤꯡꯅꯁꯨ ꯏꯁꯩꯁꯦ ꯂꯣꯏꯕ ꯐꯥꯎꯕꯗꯪ ꯈꯔ ꯁꯥꯡꯅ ꯁꯛꯂꯛꯑ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ꯅꯤꯅ ꯈꯜꯂꯝꯕꯁꯨ ꯌꯥꯏ
0: ꯑꯗꯨꯕꯨ
1: ꯍꯣꯏ
0: ꯑꯗꯣ ꯏꯁꯩꯁꯤꯅꯁꯨ ꯃꯦꯁꯦꯖ ꯑꯃ ꯆꯥꯎꯅ ꯄꯤꯔꯤꯅꯦꯕ
1: ꯍꯣꯏ ꯑꯗꯨ ꯃꯦꯁꯦꯖ ꯑꯝꯇꯪ ꯍꯥꯏꯕꯤꯔꯛꯑꯣ
0: ꯑꯩꯈꯣꯏ ꯄꯥꯔꯤ ꯁꯥꯠꯇꯕ ꯁꯥꯍꯟꯒꯤ ꯏꯃꯨꯡ ꯄꯨꯝꯗꯕ ꯄꯨꯝꯍꯟꯒꯤ ꯍꯥꯏꯕꯁꯤ ꯈꯨꯜ ꯂꯩꯀꯥ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ꯗꯨꯗ ꯃꯆꯥ ꯐꯪꯗꯕ ꯃꯃꯤꯠꯇ ꯃꯆꯥ ꯎꯗꯕꯁꯤꯡꯗꯣ ꯍꯥꯏꯗꯤ ꯎꯖ ꯁꯅꯨ ꯀꯥꯏꯅ ꯍꯥꯏꯗꯤ ꯑꯩꯈꯣꯏ ꯂꯥꯏꯍꯔꯥꯎꯕꯁꯦ ꯇꯧꯔꯤꯁꯦ ꯌꯥꯏꯐ ꯅꯨꯡꯉꯥꯏ ꯆꯥꯎꯈꯠꯅꯕ ꯉꯥꯛꯇꯅꯦꯕ ꯑꯗ ꯃꯣꯏꯗ ꯋꯤꯁ ꯄꯤꯕꯒꯨꯝꯕꯅꯤ ꯍꯥꯏꯇꯥꯔꯦ
1: ꯍꯣꯏ ꯌꯥꯝꯅ ꯐꯖꯕ ꯆꯠꯅꯕꯤ ꯑꯃꯈꯛ ꯉꯁꯤꯒꯤ ꯊꯧꯔꯝꯁꯤꯒꯤ ꯃꯇꯝ ꯑꯗꯨꯁꯨ ꯂꯧꯔꯀꯥꯟꯗ ꯉꯁꯤꯒꯤ ꯀꯥꯟꯅꯕ ꯈꯪꯗꯕꯁꯤꯡꯗꯁꯨ ꯈꯪꯍꯜꯂꯝꯕ ꯑꯃꯈꯛꯁꯨ ꯑꯣꯏꯅꯤ ꯍꯥꯏꯕꯁꯨ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ꯑꯃꯨꯛ ꯂꯟꯁꯅ ꯑꯩꯈꯣꯏꯅ ꯐꯣꯛ ꯁꯣꯡꯅꯆꯤꯡ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ꯇ꯭ꯔꯦꯗꯤ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ꯁꯩꯁꯤꯡꯁꯤ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ꯁꯤꯅ ꯑꯗꯨꯃꯛ ꯌꯣꯛꯈꯠꯄ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ꯑꯃꯈꯛꯇꯤ ꯂꯩ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ꯁꯤ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ꯌꯣꯛꯈꯠꯀꯅꯤ ꯍꯥꯏꯕꯁꯤꯁꯨ ꯑꯝꯇꯪ ꯊꯝꯕꯤꯔꯝꯃꯨ
0: ꯍꯧꯖꯤꯛꯇꯤ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ꯁ꯭ꯀꯨꯜ ꯀꯣꯂꯦꯖꯇꯁꯨ ꯂꯣꯏꯅꯃꯛ ꯐꯣꯛ ꯃ꯭ꯌꯨꯖꯤꯛꯁꯦ ꯍꯥꯞꯅꯔꯦ ꯑꯩꯈꯣꯏ ꯐꯣꯛ ꯃ꯭ꯌꯨꯖꯤꯛ ꯇꯅ ꯇꯅ ꯑꯩꯈꯣꯏꯒꯤ ꯗꯥꯟꯁꯁꯨ ꯍꯥꯞꯅ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ꯔꯁꯦꯜ ꯑꯥꯔꯠ ꯊꯥꯡꯇꯥꯁꯨ ꯍꯥꯞꯅꯔꯦ ꯁꯤꯁꯦ ꯍꯧꯖꯤ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ꯃꯌꯥꯝꯁꯨ ꯂꯩꯔꯦꯕ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ꯑꯗꯒꯤ ꯒꯣꯃꯦꯟ ꯗꯥꯟꯁ ꯀꯣꯂꯦꯖ
1: ꯍꯣꯏ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ꯃꯔꯛ ꯊꯠꯅ ꯀꯣꯜꯁꯨ ꯂꯥꯛꯏ ꯀꯣꯜ ꯑꯝꯇꯪ ꯄꯥꯏꯈꯠꯆꯒꯦ
0: ꯍꯣꯏ
1: ꯍꯜꯂꯣ
2: ꯍꯜꯂꯣ
1: ꯑꯧ ꯅꯍꯥꯔꯣꯝ ꯈꯣꯟꯖꯦꯜ ꯑꯃ ꯍꯥꯏꯕꯤꯌꯨ
2: ꯅꯍꯥꯔꯣꯝ ꯈꯣꯟꯖꯦꯜꯒꯤ ꯄꯣꯂꯤꯡ ꯄ꯭ꯔꯣꯒ꯭ꯔꯥꯝ
1: ꯍꯣꯏ ꯃꯥꯅꯦ ꯇꯧꯕꯤꯔꯛꯏ ꯁꯤ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 ꯍꯥꯟꯅ
2: ꯑꯩ ꯈꯣꯡꯃꯟꯗꯒꯤ ꯕꯤꯗ꯭ꯌꯥꯄꯇꯤ
1: ꯍꯣꯏ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ꯂꯟꯁꯅꯥꯁꯨ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ꯑꯩꯈꯣꯏ ꯏꯁꯇꯦꯁꯟꯁꯤꯗ ꯑꯗꯨꯅ ꯂꯟꯁꯅꯥ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ꯅꯤꯡꯕ ꯍꯥꯏꯕꯤꯌꯨ
2: ꯂꯟꯁ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ꯛ ꯁꯤꯡꯒꯔꯅꯤ ꯌꯥꯝꯅ ꯇꯥꯖꯅꯤꯡꯕ ꯐꯣꯛ ꯁꯤꯡꯒꯔ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ꯍꯣꯏ
2: ꯑꯗꯣ ꯍꯧꯖꯤꯛꯁꯦ ꯂꯟꯁꯅꯥꯒꯤ ꯀꯔꯤ ꯀꯔꯤ ꯄ꯭ꯔꯣꯖꯦꯛ ꯄꯥꯏꯈꯠꯄꯤꯔꯤ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
1: ꯑꯅꯧꯕꯁꯤꯡ
2: ꯇꯥꯖꯅꯤꯡꯉꯦ ꯑꯅꯧꯕꯁꯤꯡ ꯀꯔꯤ ꯀꯔꯤ ꯇꯧꯕꯤꯔꯤꯒꯦ ꯍꯥꯏꯕꯗꯣ ꯈꯪꯖꯅꯤꯡꯉꯦ
1: ꯍꯣꯏ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ꯍꯥꯏꯕꯤꯔꯛꯏꯁꯤ ꯂꯟꯁꯅꯥꯒꯤ ꯏꯁꯩ ꯐꯖꯕ ꯃꯌꯥꯝꯗꯤ ꯊꯣꯛꯄ ꯑꯗꯨꯕꯨ ꯏ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ꯊꯣꯛꯂꯛꯄꯅꯤꯅ ꯍꯧꯖꯤꯛ ꯏꯁꯩ ꯑꯅꯧꯕꯁꯨ ꯁꯨꯝ ꯇꯥꯔꯛ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ꯗꯅꯤ ꯍꯧꯖꯤꯛ ꯍꯥꯏꯕꯤꯔꯛꯏꯁꯦ ꯑꯗꯣ ꯄ꯭ꯔꯣꯖꯦꯛ ꯑꯅꯧ ꯑꯅꯧꯕ ꯂꯩꯒꯦ ꯀꯔꯤ ꯀꯔꯤ ꯊꯣꯛꯂꯛꯀꯗ ꯍꯧꯕꯒꯦ ꯍꯥꯏꯕꯁꯤ ꯌꯥꯝ ꯀꯟꯅ ꯃꯅꯨꯡ ꯍꯟꯖꯅ ꯍꯥꯏꯕꯤꯔꯝꯗ꯭ꯔꯁꯨ ꯆꯧꯔꯥꯛꯄ ꯈꯔ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0: ꯍꯣꯏ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ꯏꯔꯥꯡ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 ꯑꯅꯧꯕ ꯄ꯭ꯔꯣꯖꯦꯛꯇꯤ ꯄꯥꯏꯖꯗꯦ ꯑꯗꯨꯕꯨ ꯄ꯭ꯔꯣꯖꯦꯛ ꯅꯠꯇꯕꯤꯗ ꯑꯩ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 ꯍꯥꯏꯗꯤ ꯑꯉꯥꯡꯁꯤꯡ ꯑꯁꯦ ꯁꯨꯝ ꯋꯥꯈꯜꯁꯦ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ꯏꯗꯗꯤ ꯃꯃꯤꯁꯦ ꯇꯥꯒꯤꯗꯣꯏꯅꯤꯅ ꯑꯩꯅ ꯁꯟꯗꯦ ꯁꯟꯗꯦꯒꯤ ꯀ꯭ꯂꯥꯁ ꯑꯗꯒꯤꯗꯤ ꯖꯦꯅꯔꯦꯜ ꯍꯣꯂꯤꯗꯦꯁꯤꯡꯁꯤꯗꯅꯦ ꯑꯩ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ꯅ ꯖꯒꯣꯏꯒꯤ ꯀ꯭ꯂꯥ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ꯐꯣꯛ ꯑꯦꯟ ꯇ꯭ꯔꯦꯗꯤꯁꯅꯦꯜ ꯃ꯭ꯌꯨꯖꯤꯛꯀꯤ ꯀ꯭ꯂꯥꯁꯁꯦ ꯇꯣꯉꯥꯟꯅ ꯑꯩ ꯌꯨꯝꯗ ꯀꯧꯔꯒ ꯑꯉꯥꯡꯒꯩ ꯇꯧꯖꯩꯕ ꯃꯁꯤꯅꯤ ꯑꯩ ꯑꯇꯣꯞꯄ ꯄ꯭ꯔꯣꯖꯦꯛꯇ ꯑꯩ ꯀꯌꯥ ꯇꯧꯖꯗꯦ
1: ꯍꯧꯖꯤꯛ ꯁꯣꯝꯅ ꯍꯥꯏꯕꯤꯔꯤꯕꯁꯤꯃꯛ ꯑꯩꯈꯣꯏꯒꯤ ꯂꯩꯔꯝꯃꯤꯕ ꯏꯁꯩꯁꯤꯡ ꯑꯃꯗꯤ ꯆꯠꯅꯕꯤ ꯃꯌꯥꯝꯁꯤ ꯉꯁꯤ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ꯃꯤꯔꯣꯜꯁꯤꯡꯗ ꯑꯃꯨꯛ ꯃꯈꯥ ꯇꯥꯅ ꯄꯤꯔꯝꯅꯕꯒꯤ ꯄꯥꯟꯗꯝ ꯑꯃꯈꯛꯇ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ꯇ ꯁꯥꯟꯅꯖꯔꯝꯕ ꯋꯥꯔꯤ ꯑꯃ ꯇꯧꯒꯗꯕ ꯌꯣꯛꯈꯠꯀꯗꯒꯦ ꯍꯥꯏꯕꯗꯨꯁꯨ ꯃꯁꯤꯁꯨ ꯑꯗꯨꯝ ꯑꯣꯏꯒꯗꯣꯏꯅꯤ ꯑꯗꯨꯒ ꯂꯟꯁꯅꯥꯗꯤ ꯍꯥꯏꯔꯤꯕ ꯂꯝꯁꯤꯗ ꯌꯥꯝꯅ ꯁꯥꯡꯅ ꯆꯠꯂꯛꯑꯕ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ꯆꯍꯤꯁꯦ ꯀꯨꯟꯒꯤ ꯃꯊꯛꯇ ꯆꯠꯂꯛꯑꯕꯅꯤ ꯑꯗꯨꯅ ꯉꯁꯤꯒꯤ ꯃꯐꯝꯁꯤ ꯌꯧ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ꯌꯥꯝꯈꯛ ꯂꯩ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ꯅ ꯃꯁꯤꯒꯤ ꯁꯥꯡꯉꯕ ꯖꯔꯅꯤꯁꯤ ꯆ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ꯗ ꯅꯨꯡꯉꯥꯏꯒꯗꯕ ꯃꯤꯒꯤ ꯃꯤꯠꯌꯦꯡꯗ ꯑꯉꯥꯡ ꯑꯣꯏꯕꯅꯤꯅ ꯍꯦꯛ ꯏꯀꯥꯏꯕ ꯀꯩꯗꯧꯕ ꯀꯃꯥꯏꯅ ꯂꯩ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0: ꯍꯣ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 ꯁ꯭ꯀꯨꯜ ꯑꯩ ꯁꯦꯟꯠ ꯖꯣꯔꯖ ꯍꯥꯏ ꯁ꯭ꯀꯨꯜꯗ ꯇꯝꯖꯔꯛꯑꯦꯕ ꯋꯥꯡꯈꯩꯗ ꯃꯇꯝꯗꯨꯗꯗꯤ ꯁ꯭ꯀꯨꯜꯗꯒꯁꯦ ꯍꯦꯛꯇ ꯏꯪꯂꯤꯁ ꯉꯥꯡꯗ꯭ꯔꯒꯗꯤ ꯐꯥꯏꯟꯒ ꯇꯧ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ꯇꯧꯏꯅ ꯑꯗ ꯊꯥꯏꯅꯒꯤ ꯏꯁꯩ ꯁꯥꯟꯅꯒ ꯔꯦꯗꯤꯑꯣꯗꯒ ꯆꯤꯜꯗ꯭ꯔꯦꯟ ꯄ꯭ꯔꯣꯒ꯭ꯔꯥꯝꯗꯒ ꯂꯥꯛꯄꯁꯤꯗꯗꯤ ꯃꯣꯏꯅ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ꯅ ꯚꯥꯏ ꯅꯪꯒ ꯍꯅꯨꯕꯤꯒꯤ ꯏꯁꯩ ꯁꯛꯂꯛꯑꯦ ꯔꯦꯗꯤꯑꯣꯗ ꯀꯥꯏꯅ ꯍꯥꯏꯔꯛꯄꯒꯨꯝꯕ ꯇꯧꯔꯛꯑꯦꯕꯀꯣ ꯑꯗꯒꯤꯗꯤ ꯀꯩꯅꯣ ꯂꯟꯁꯅꯥꯅ ꯏꯁꯩ ꯁꯛꯇꯣꯔꯦ ꯀꯥꯏꯅ ꯍꯥꯏꯗꯤ ꯂꯥꯎꯊꯣꯔꯛꯄꯁꯦ ꯃꯥꯏꯁꯦ ꯍꯅꯨꯕꯤꯒꯤ ꯏꯁꯩꯗ ꯁꯛꯂꯛꯇꯣꯔꯒꯅꯤ ꯀꯥꯏꯅ ꯑꯃ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ꯕꯁꯦ ꯍꯩꯇꯕꯩ ꯇꯥꯏꯝ ꯇꯧꯔꯦꯕꯀꯣ ꯑꯗꯣ ꯑꯩ ꯃꯇꯝꯗꯨꯗ ꯏꯀꯥꯏꯕꯒꯨꯝꯕꯗꯤ ꯀꯩꯝ ꯇꯧꯗꯦ ꯑꯩ ꯃꯇꯝꯗꯨꯗ ꯑꯩꯁꯦ ꯌꯥꯝ ꯌꯨꯅꯤꯛ ꯑꯣꯏꯅ ꯈꯟꯖꯈꯤ ꯃꯇꯝꯗ ꯃꯤꯅ ꯑꯩꯉꯣꯟꯗ ꯀꯔꯤꯝꯅ ꯕꯣꯏ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ꯔꯝꯃꯁꯨ ꯌꯥꯏ ꯑꯉꯥꯡ ꯑꯣꯏꯕꯅꯤ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ꯍꯥꯏꯖꯔꯝꯃꯁꯨ ꯌꯥꯏ ꯑꯉꯥꯡ ꯍꯥꯏꯁꯤꯗꯤ ꯑꯁꯦꯡꯕ ꯄꯣꯠꯇꯨꯅꯤꯗꯅ ꯀꯣ ꯃꯣꯏꯅ ꯍꯥꯏꯔꯤꯁꯦ ꯑꯗ ꯃꯥꯅ ꯃꯣꯏꯅꯗꯤ ꯑꯁꯦꯡꯕ ꯄꯣꯠꯇꯣ ꯍꯥꯏꯖꯔꯛꯏꯅꯦꯕ ꯍꯅꯨꯕꯤꯒꯤ ꯏꯁꯩ ꯁꯛꯑꯦ ꯍꯥꯏꯁꯦ ꯑꯍꯜ ꯂꯃꯟ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ꯔꯨꯕ ꯏꯁꯩꯁꯤ ꯅꯠꯇ꯭ꯔ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ꯅ ꯁꯛꯏꯁꯦ ꯑꯗ ꯃꯣꯏꯅ ꯍꯥꯏꯖꯩꯗꯣ ꯆꯨꯝꯅꯕꯨꯗꯤ ꯍꯥꯏꯕꯤꯔꯝꯕ ꯌꯥꯏꯌꯦꯕ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ꯈꯜꯂꯦꯕ ꯑꯣ ꯑꯩꯅ ꯁꯛꯏꯁꯦ ꯃꯣꯏ ꯀꯅꯥꯝ ꯍꯩꯇꯕꯖꯥꯅꯤ ꯑꯇꯩ ꯏꯃꯥꯟꯅꯕꯤꯅ ꯁꯛꯂꯛꯄꯗꯤ ꯐꯤꯂꯝ ꯏꯁꯩ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ꯁꯛꯂꯛꯑꯦꯕ ꯑꯗꯣ ꯑꯩꯅ ꯁꯛꯄ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ꯇꯩ ꯏꯁꯩꯒꯨꯝꯕ ꯁꯨꯃꯥꯏꯅ ꯉꯥꯛꯇ ꯁꯛꯄꯅꯤꯅ ꯑꯣ ꯃꯣꯏꯁꯦ ꯍꯩꯇꯕꯖꯥꯅꯤ ꯑꯗꯨ ꯇꯥꯔꯗꯤ ꯑꯩ ꯄꯨꯛꯅꯤꯡꯗ

0: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ꯁꯤꯖꯤꯟꯅ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8798808030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ꯂꯦꯞꯇꯅ ꯀꯣꯜ ꯇꯧꯕꯤꯔꯛꯎ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ꯕꯤ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ꯎ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ꯀꯣꯜ ꯂꯧꯈꯠꯆꯒꯦ ꯍꯂꯣ
1: ꯍꯂꯣ
0: ꯍꯂꯣ ꯍꯂꯣ
1: ꯍꯂꯣ
0: ꯍꯂꯣ ꯇꯥꯕꯤꯕ꯭ꯔꯥ
1: ꯍꯂꯣ ꯍꯂꯣ ꯑꯩ ꯑꯌꯥꯝꯕ ꯈꯣꯡꯎꯞꯇꯨꯗꯒꯤ ꯊꯧꯗꯥꯝ ꯔꯥꯖꯦꯟꯅꯤ ꯃꯦꯗꯥꯝ
0: ꯊꯧꯗꯥꯝ ꯔꯥꯖꯦꯟ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ꯍꯂꯣ
1: ꯀꯩꯅꯣꯅꯦ ꯋꯥꯏꯈꯨ ꯋꯥꯏꯈꯨ ꯐꯤꯂꯝꯒꯤ ꯅꯥꯎꯕꯣꯏ ꯁꯛꯄ ꯀꯔꯝꯕ ꯈꯨꯁꯦꯝꯅꯣ ꯑꯩ ꯃꯤꯠꯇ ꯎꯔꯤꯕ ꯁꯨꯒꯦꯀꯦꯗ ꯍꯥꯏꯕꯗꯨ ꯇꯥꯖꯒꯦ ꯃꯦꯗꯥꯝ
0: ꯍꯣꯏ ꯍꯣꯏ ꯑꯗꯨ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1: ꯊꯦꯡꯀ꯭ꯌꯨ ꯊꯦꯡꯀ꯭ꯌꯨ

0: ꯄꯟꯊꯧ ꯑꯇꯤꯌꯥ ꯁꯂꯥꯏꯂꯦꯟ ꯁꯤꯗꯕꯒꯤ ꯀꯔꯝꯕ ꯅꯣꯡꯗꯝ ꯍꯛꯄ ꯌꯥꯊꯪꯅꯣꯅꯤ ꯁꯥꯕꯤ?
1: ꯅꯁꯥꯕꯤ ꯄꯥꯈꯪꯕꯩ ꯍꯥꯛꯇꯤ ꯃꯥꯂꯦꯝ ꯁꯤꯟꯊꯨꯡꯅ ꯆꯤꯡꯉꯨ ꯂꯤꯛꯂꯝ ꯑꯆꯨꯝꯕ ꯈꯨꯌꯨꯝ ꯂꯤꯛꯆꯠ ꯀꯥꯏꯐꯗꯕꯕꯨ ꯇꯥꯏꯕꯪ ꯂꯤꯛꯆꯠ ꯑꯣꯏꯕꯅ ꯄꯔꯝ ꯀꯥꯏꯗ ꯈꯣꯡꯊꯥꯡꯅ ꯇꯥꯏꯕꯪ ꯁꯤꯟꯊꯥ ꯇꯥꯛꯄꯤꯒꯦ ꯊꯧꯔꯝ ꯊꯣꯛꯄꯥꯡꯕꯕꯨ ꯇꯝꯕꯤꯒꯦ ꯆꯥꯅꯕ ꯆꯤꯟꯖꯥꯛ ꯁꯦꯠꯅ ꯏꯟꯅꯕ ꯆꯔꯩ ꯐꯤꯅꯆꯤꯡꯕꯒꯤ ꯃꯔꯨ ꯏꯍꯨꯜ ꯇꯝꯒꯦ ꯈꯣꯡꯗꯣꯏꯔꯛꯄꯅꯤ ꯏꯁꯥꯅ ꯑꯣꯏꯕꯤ ꯅꯍꯥꯛꯀꯤ ꯃꯤꯌꯨꯛ ꯃꯤꯆꯥꯟ ꯐꯖꯕ ꯌꯥꯎ ꯈꯨꯟꯐꯝ ꯈꯣꯏꯊꯨꯝꯅꯕꯤ ꯏꯃꯝ ꯂꯥꯡꯂꯦꯜ ꯃꯍꯥꯛꯀꯤ ꯈꯣꯏꯊꯨꯝ ꯌꯥꯎ ꯆꯤꯟꯗꯝꯗ ꯇꯥꯏꯕꯪ ꯀꯨꯝꯍꯩ ꯑꯁꯤ ꯑꯣꯏꯔꯦ ꯄꯥꯏꯃꯅꯨꯡꯗ ꯈꯜꯂꯨꯔꯦꯗꯣ ꯏꯁꯥꯅꯣ
0: ꯏꯁꯥꯕꯤ ꯏꯁꯥꯕꯤ ꯊꯥꯡꯂꯦꯟ ꯑꯣꯏꯕꯕꯣ ꯏꯁꯥꯕꯤ ꯂꯥꯡꯒꯣꯟ ꯁꯤꯟꯊꯥꯕꯨ ꯅꯁꯥꯅ ꯑꯣꯏꯕꯤ ꯂꯩꯁꯅꯥꯅ ꯈꯪꯗꯕꯕꯨ ꯈꯪꯒꯤ ꯂꯩꯊꯤꯅ ꯎꯗꯕꯕꯨ ꯁꯛꯆꯥꯅ ꯍꯛꯊꯦꯡꯒꯤ ꯄꯥꯏ ꯃꯅꯨꯡꯗ ꯅꯤꯡꯈꯟꯅ ꯌꯥꯋꯥ ꯄꯥꯎꯁꯥ ꯄꯥꯎꯍꯪꯕꯕꯨ ꯈꯣꯏꯈꯥ ꯂꯤꯟꯈꯥ ꯊꯥꯕꯤꯅꯣ ꯊꯧꯖꯥꯟ ꯅꯣꯡꯗꯝꯕꯤꯌꯨꯅꯦ ꯏꯁꯥꯕꯤ
1: ꯏꯁꯥꯅꯨ ꯅꯪꯕ ꯅꯨꯡꯁꯥꯟꯕꯤ ꯀꯩꯗꯧꯅꯨꯡꯒꯤ ꯈꯣꯏꯈꯥ ꯂꯤꯟꯈꯥ ꯊꯥꯒꯅꯤ ꯏꯁꯥꯅꯧ ꯄꯥꯏꯃ ꯈꯣꯏꯖꯪꯉꯣ ꯊꯥꯡꯂꯦꯟ ꯅꯁꯥꯕꯤ ꯄꯥꯈꯪꯕ ꯍꯥꯛꯇꯤ ꯋꯥꯡꯂꯦꯟ ꯃꯇꯝ ꯈꯔꯗꯪ ꯂꯝꯂꯦ ꯂꯝꯖꯥꯎ ꯀꯣꯟ ꯀꯣꯏꯅ ꯊꯥꯎꯅꯥꯏ ꯏꯔꯦꯞ ꯇꯝꯂꯨꯈꯤꯒꯦꯗꯣ ꯏꯁꯥꯅꯧ
0: ꯏꯁꯥꯕꯤ
1: ꯏꯃꯨꯡ ꯃꯣꯏꯕꯤ ꯌꯦꯡꯂꯦ ꯀꯥꯏꯗꯧ ꯃꯄꯨꯡ ꯌꯥꯜꯂꯛꯂꯦ ꯁꯃꯨꯛ ꯄꯥꯡꯒꯜ ꯀꯜꯂꯛꯂꯦ ꯆꯥꯎꯕ ꯃꯔꯥꯛ ꯇꯥꯟ ꯁꯥꯡꯕ ꯃꯔꯦꯞ ꯇꯝꯂꯛꯂꯦꯗꯣ ꯏꯁꯥꯅꯧ
0: ꯀꯔꯤ ꯌꯥꯋꯥꯅꯣ ꯏꯁꯥꯕꯤ ꯏꯄꯟ ꯄꯟꯊꯧ ꯀꯧꯕ꯭ꯔꯨ ꯃꯁꯥꯏꯀꯣꯟ ꯁꯨꯛꯂꯕ ꯎꯃꯪ ꯅꯨꯡꯁꯤꯗ ꯏꯃꯥ ꯏꯆꯥꯗ ꯇꯔꯛꯅ ꯀꯔꯝ ꯂꯩꯍꯧꯒꯅꯤ ꯁꯥꯕꯤ
1: ꯏꯁꯥꯅꯧ
0: ꯁꯣꯡꯂꯕ ꯅꯔꯛ ꯃꯣꯡꯁꯣꯡ ꯅꯃꯨ ꯈꯨꯅꯥꯝ ꯇꯥꯗꯦꯗꯣ ꯌꯥꯔꯧ ꯈꯣꯡꯒꯨꯜ ꯉꯥꯛꯅꯤ ꯀꯔꯝꯅ ꯂꯩꯍꯧꯁꯤꯅꯣ ꯏꯁꯥꯕꯤ
1: ꯏꯁꯥꯅꯨ ꯅꯪꯕ ꯅꯨꯡꯁꯥꯟꯕꯤ ꯀꯔꯤꯒꯤ ꯁꯤꯡꯅ ꯄꯔꯩꯅꯕꯅꯣ ꯅꯁꯥꯕꯤ ꯄꯥꯈꯪꯕ ꯑꯩꯍꯥꯛꯅ ꯃꯥꯂꯦꯝ ꯊꯨꯡꯅ ꯀꯣꯏ ꯁꯤꯟꯊꯥ ꯄꯥꯡꯕ ꯈꯣꯡꯗꯣꯏꯈ꯭ꯔꯤꯉꯩ ꯋꯥꯡꯂꯦꯟꯗ ꯁꯤꯡꯉꯨ ꯈꯣꯌꯨꯝ ꯐꯠꯇꯕ ꯁꯥꯔꯣꯏ ꯉꯥꯔꯣꯏ ꯇꯤꯃꯨ ꯂꯥꯏꯃꯨ ꯇꯥꯏꯕꯪ ꯃꯤ ꯐꯠꯇꯕꯁꯤꯡꯅ ꯅꯃꯥ ꯅꯁꯥꯗ ꯋꯥꯆꯩ ꯊꯦꯡꯕꯤꯔꯕꯗꯤ ꯅꯊꯪꯂꯦꯟ ꯑꯩꯕꯨ ꯊꯥꯛꯀꯧꯔꯛꯎ ꯋꯥꯡꯂꯦꯟ ꯊꯤꯟꯗꯅ ꯈꯣꯡꯋꯥꯏꯅ ꯊꯧꯅꯥꯏ ꯏꯔꯦꯞꯇꯝ ꯅꯃꯥ ꯅꯁꯥꯒꯤ ꯊꯋꯥꯏ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ꯗꯣ ꯏꯁꯥꯅꯧ
0: ꯏꯁꯥꯕꯤ ꯕꯨꯡꯉꯧ ꯄꯥꯝꯃꯨꯕ ꯅꯁꯥꯅ ꯑꯣꯏꯕꯤ ꯂꯩꯁꯅ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ꯏꯉꯦꯜ ꯂꯩ ꯄꯂꯦꯝ ꯏꯃꯥ ꯏꯆꯥꯕꯨ ꯑꯀꯥꯎ ꯄꯔꯩ ꯆꯟ ꯂꯠꯅ ꯊꯣꯡꯗꯗꯤ ꯊꯤꯡꯕꯤꯒꯅꯨꯀꯣ ꯏꯁꯥꯕꯤ
1: ꯏꯁꯥꯅꯧ ꯂꯩꯁꯅ ꯅꯨꯡꯉꯣꯟꯕꯤ ꯆꯤꯡꯅ ꯄꯔꯩ ꯍꯜꯂꯣ ꯋꯥꯡꯂꯦꯟ ꯑꯁꯦ ꯊꯤꯟꯈ꯭ꯔꯒꯅꯤ ꯏꯃꯨꯝ ꯂꯥꯡꯂꯦꯜ ꯏꯉꯦꯜ ꯂꯩ ꯌꯥꯋꯥ ꯋꯥꯆꯥꯅꯒꯦ ꯌꯥꯋꯥ ꯃꯤꯀꯧꯅꯔꯨꯗꯣ ꯏꯁꯥꯅꯧ
0: ꯏꯁꯥꯕꯤ ꯏꯃꯥꯒꯤ ꯃꯣꯝ ꯏꯉꯦꯜ ꯂꯩ ꯄꯂꯦꯝ ꯄꯣꯄꯤ ꯅꯄꯟ ꯄꯟꯊꯧꯅ ꯌꯥꯋꯥ ꯋꯥꯆꯥꯅꯁꯤ ꯁꯤꯡꯒꯣꯏꯔꯤꯌꯦ ꯏꯃꯣꯝ
2: ꯄꯟꯊꯧ ꯄꯣꯛꯄ ꯅꯃꯣꯝ ꯈꯣꯡꯗꯣꯏꯖꯔꯛꯂꯦ
1: ꯏꯄꯥꯒꯤ ꯃꯣꯝ ꯏꯉꯦ ꯂꯩ ꯄꯟꯊꯧ ꯑꯣꯏꯕ ꯑꯩꯍꯥꯛꯅ ꯌꯥꯋꯥ ꯃꯇꯝ ꯄꯥꯎꯃꯦꯟꯒꯦ ꯄꯥꯏꯃ ꯎꯟꯕꯤ ꯈꯣꯏꯖꯪꯅ ꯇꯧ ꯀꯣꯏ ꯃꯣꯝ
2: ꯄꯟꯊꯧ ꯄꯣꯛꯄ ꯁꯤꯡꯒꯣꯏꯕꯤꯌꯨ ꯅꯃꯣꯝꯗ
1: ꯏꯄꯥꯒꯤ ꯂꯥꯡꯂꯦꯟ ꯄꯟꯊꯧꯗꯤ ꯋꯥꯡꯂꯦꯟ ꯃꯇꯝ ꯈꯔꯗꯪ ꯃꯥꯂꯦꯝ ꯂꯝꯖꯥꯎ ꯀꯣꯟ ꯀꯣꯏꯅ ꯑꯇꯤꯌꯥ ꯁꯂꯥꯏꯂꯦꯟ ꯁꯤꯗꯕ ꯄꯟꯊꯧ ꯃꯥꯒꯤ ꯃꯌꯥ ꯊꯪꯕꯨ ꯁꯃꯨ ꯀꯣꯛꯂꯦꯟ ꯊꯣꯡ ꯊꯥꯎꯅꯥꯏ ꯏꯔꯦꯞ ꯊꯨꯝꯅ ꯊꯣꯛꯄꯥꯡꯂꯨꯒꯦ ꯄꯟꯊꯧ ꯑꯣꯏꯕꯅ ꯃꯣꯡꯕ ꯏꯔꯥꯟ ꯌꯥꯏꯊꯥꯈ꯭ꯔꯤꯉꯩ ꯋꯥꯡꯂꯦꯟꯗ ꯈꯔꯥꯏ ꯊꯣꯡꯒꯥꯜ ꯂꯥꯟ ꯂꯩꯀꯥꯏ ꯄꯝꯕ ꯂꯥꯟꯅ ꯀꯣꯏꯐꯗꯦ ꯀꯣꯏ ꯃꯣꯝ
2: ꯄꯟꯊꯧ ꯄꯣꯛꯄ
1: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ꯆꯔꯩꯍꯟ ꯄꯟꯊꯧ ꯑꯣꯏꯕ ꯑꯩꯍꯥꯛꯅ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ꯅꯍꯥꯛꯄꯨ ꯂꯣꯏꯗꯥꯝ ꯏꯉꯦꯟ ꯊꯥꯗ ꯇꯥꯏꯕꯪ ꯐꯥꯎꯔꯛꯏ ꯍꯥꯏꯗꯨꯅ ꯏꯃꯣꯝꯒꯤ ꯀꯣꯂꯣꯏ ꯃꯤꯡꯂꯦꯟꯕꯨ ꯏꯉꯦ ꯂꯩ ꯍꯥꯏꯅ ꯀꯣꯂꯣꯏ ꯃꯤꯍꯨꯟꯕꯅꯤꯗꯣ ꯏꯃꯣꯝ
2: ꯄꯟꯊꯧ
1: ꯄꯂꯦꯝ ꯄꯟꯊꯧ ꯑꯅꯤꯒꯤ ꯑꯌꯨꯛꯀꯤ ꯀꯣꯔꯧ ꯑꯣꯏ ꯅꯨꯃꯤꯗꯥꯡꯒꯤ ꯊꯥꯖ ꯑꯣꯏꯕꯤ ꯏꯃꯣꯝꯅ ꯑꯗꯨꯝ ꯐꯨꯖꯕꯤꯅꯤ ꯏꯃꯣꯝ ꯑꯣꯏꯕꯤ ꯅꯍꯥꯛꯅ ꯄꯣꯛꯄꯤ ꯄꯂꯦꯝꯒꯤ ꯃꯌꯥ ꯊꯪꯕꯨ ꯁꯃꯨ ꯃꯥꯏꯔꯩꯅ ꯈꯣꯡꯒꯥꯎꯅ ꯐꯗꯦ ꯄꯂꯦꯝ ꯌꯥꯊꯪ ꯇꯨꯡꯏꯟꯅ ꯊꯣꯛꯄꯥꯡꯕꯗꯣ ꯏꯃꯣꯝ
2: ꯄꯟꯊꯧ ꯄꯣꯛꯄ
1: ꯄꯂꯦꯝ ꯄꯟꯊꯧ ꯌꯥꯊꯪꯕꯨ ꯁꯃꯨ ꯀꯣꯛꯂꯦꯟ ꯊꯧꯅ ꯊꯣꯛꯄꯥꯡꯉꯝꯕꯗꯤ ꯇꯥꯏꯕꯪꯗ ꯄꯨꯟꯁꯤ ꯇꯣꯂꯣꯏꯅ ꯌꯥꯏꯐ ꯅꯨꯡꯉꯥꯏꯅ ꯂꯩꯄꯥꯟꯒꯅꯤꯗꯣ ꯏꯃꯣꯝ
2: ꯄꯟꯊꯧ
1: 어둠 힉디나타나 빨렘 빤토야 탕고 콩가오나 야마마스 캉다 턱시까를락 여와 깜자훈 토이쯧 왕쯧 나범학대 공양 왔다노바 꼰대꼰어 훈바 우나우나 서호우마뽕 파드링의 강우탁다 똠댁나 망보금 아랫마다 망가니다 이몸
2: 빤타오
0: 이마기 몸잉엘라이 ngasikoro nong da panthau na chingoi ri ba yawase akau parai chan phade ko imo
2: pali ma popi
0: taibang ma pok oi bana khoyum laiwa pangmen bu kau phade do imo
2: pali
1: ichano
2: sabi
1: imom langlel ingele nama na sa ni ma aki tu jung pokta harau ya ka tamna panthau oi bai hakna halwai rak pangai duna leiram mu do imo
2: Pantho
1: oi bai hakte wanglen tindna khongsal lagedoi mom
2: ishabi

0: 下呢，未必嘛，来买了吃的呗。可用大本给妈妈哇？
1: 一下比不我来年头，大本些么么不？
0: 一下呢，那么大本么不个去，当了不俺们头么不哩？大本么不个去，我后面给大本喊你扛来都一下呢。
1: 他那里下比的来年头，不过是吧，弄得弄开单了吧？不过了吧，的所有的那些了个的吧，些了吧的么不过了个的吧？台湾我一般没喊你多来年头。
0: 那什么要话你来嘛两杯？台湾本地先了，没同意伊拉伊拉投的啦。伊只伊拉那喊那地方喊个多，本地个路也不往来的，你们那么想那么有爱个呢？
1: 来年头。
0: 人家去不帮忙啊，比如张家的跟你多么帮忙也亏啊的。
1: 伊啥比不我来年头？那么台湾嘛不是新乌弄的嘛，马吉弄的不呢？台湾的狼文可没有这个呢。弄得妈妈给弄得不干哪能个不干不？
0: 那就没有啊！你来嘛点比，弄得不给弄得苦，那个意思吧啦。伊莫啷个应该哩，弄得再成熟了吧啦。让我那么给弄得回来都一下喽。
1: 他那里下边有来人头，新屋弄得不里边，伊莫未必应该来个，弄得不没赢了是多一下。
0: 赢了是下喽，赢了是。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ꯄꯥꯝꯖꯕꯅ ꯉꯥꯎꯖ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ꯅꯨꯔꯦꯈꯥ ꯃꯌꯦꯡꯕ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ꯖꯨ ꯃꯨꯇꯨ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ꯇꯥꯡ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1: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2: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2: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ꯃꯤꯅꯔꯚꯥ ꯊꯧꯅꯥꯎꯖ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ꯁꯥ ꯋꯥꯍꯦꯡꯕꯝ ꯂꯟꯗꯟ ꯕꯂꯥꯗꯒꯤ ꯑꯩꯈꯣꯏ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ꯔꯦ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ꯁꯤꯗꯤ ꯑꯩꯈꯣꯏ ꯌꯨꯝꯅꯥꯝ ꯗꯤꯄꯦꯁꯇꯒꯤ

咯，即系咯，系啦，人到啦，冇头一搏，弄翻啊头工人咩啦？哎，该肯定俾炒，人到啦，唔知应该啲孩子啦，老婆咁多嚟俾炒，谁嚟俾批做乜大钱啊？都个，林志啊，头先不个傻嘢，你走啦，哎，拉入俾炒，系啦，那个弄翻，空嚟样嘅钱佢哋。困靠困难的必胜啊！都困特醒啊！都给忙忙的，金宝也得去一改扛的那里好位。困特困难嘛开呢？俺看没得见，看了不？

0: ꯑꯄꯥꯝꯕꯁꯤꯅ ꯆꯠꯈ꯭ꯔꯒ ꯏꯁꯥꯒꯤ ꯐ꯭ꯌꯨꯆꯔꯗꯣ ꯃꯁꯛ ꯈꯪꯗꯅ ꯃꯃꯥ ꯃ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ꯠꯈꯤꯕ ꯃꯔꯝ ꯑꯁꯤꯅ ꯂꯥꯏ ꯌꯦꯛꯄ ꯗꯣ ꯌꯥꯝꯅ ꯄꯥꯝꯖꯩ ꯑꯗꯨꯒ ꯑꯩꯅ ꯂꯥꯏ ꯌꯦꯛꯄ ꯄꯥꯝꯖꯕꯒꯤ ꯃꯔꯝꯗꯤ ꯑꯩꯅ ꯄꯤꯛꯂꯤꯉꯩꯗꯒꯤ ꯌꯥꯝꯅ ꯄꯥꯝꯖ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ꯑꯗꯨꯒꯤ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ꯂꯥꯏ ꯌꯦꯛꯄ ꯑꯁꯤ ꯄꯥꯝꯖꯈꯤꯕꯅꯤ
1: ꯌꯥꯝ ꯊꯥꯒꯠꯆꯔꯤ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 ꯉꯁꯤ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ꯁꯤꯗ ꯐꯣꯡꯗꯣꯛꯄꯤꯅꯤꯡꯕꯒꯦ?
2: ꯑꯩꯒꯤ ꯃꯤꯡ ꯇꯣꯏꯖꯝ ꯊꯣꯏꯆꯟꯗ꯭ꯔ ꯀꯧꯏ ꯅꯣꯡꯃꯗꯥꯋꯥꯡ ꯂꯩꯀꯥꯏꯗꯒꯤꯅꯦ ꯑꯗꯨꯒ ꯑꯩꯅ 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ꯑꯣꯐ ꯁꯥꯏꯟꯁꯇ 11 ꯁ꯭ꯇꯦꯟꯗꯔꯠꯇ ꯇꯝꯖꯔꯤ ꯁꯤ ꯑꯩꯅ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ꯁꯦ ꯍꯧꯖꯤꯛꯀꯤ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ꯅ ꯃꯈꯣꯏꯒꯤ ꯑꯉꯥꯡꯁꯤꯡ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ꯍꯜꯂ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ꯒꯗꯤ ꯗꯣꯛꯇꯔ ꯏꯟꯖꯤꯅꯤꯌꯔ IAS IPS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ꯃꯥꯒꯤ ꯑꯉꯥꯡꯁꯤꯡꯗꯨꯅ ꯄꯥꯝꯃꯤꯕ ꯂꯥꯏꯟꯗꯣ ꯀꯔꯤꯗ ꯏꯟꯇꯔꯦꯁ ꯂꯩꯗꯣ ꯈꯪꯗꯕꯤꯗ ꯃꯈꯣꯏꯅ ꯄꯥꯝꯃꯤꯕ ꯂꯝꯕꯤꯗꯨꯗ ꯆꯠꯀꯗꯕꯅꯦꯅ ꯐꯣꯔꯁ ꯇꯧꯕ ꯁꯤꯁꯨ ꯑꯗꯨꯝ ꯊꯦꯡꯅꯩ ꯁꯥꯇ꯭ꯔ ꯑꯣꯏꯔꯤꯕꯁꯤꯡꯅꯁꯨ ꯃꯈꯣꯏꯅ ꯀꯔꯤꯗ ꯃꯣꯏꯅ ꯀꯔꯤꯗ ꯏꯟꯇꯔꯦꯁ ꯂꯩꯔꯤꯁꯦ ꯃꯁꯥꯅꯁꯨ ꯈꯪꯖꯗꯕ ꯁꯤꯁꯨ ꯑꯗꯨꯝ ꯊꯦꯡꯅꯩ ꯑꯗꯣ ꯁꯥꯇ꯭ꯔꯁꯤꯡꯁꯤꯅ ꯃꯈꯣꯏꯅ ꯀꯔꯤꯗ ꯏꯟꯇꯔꯦꯁ ꯂꯩ ꯍꯥꯏꯕꯗꯣ ꯈꯪꯗꯣꯛꯑꯒ ꯃꯁꯥꯒꯤ ꯄꯥꯝꯃꯤꯕ ꯂꯥꯏꯟꯗꯨꯗ ꯆꯠꯅꯕ ꯑꯗꯨ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ꯅꯁꯨ ꯃꯆꯥꯁꯤꯡꯅ ꯄꯥꯝꯃꯤꯕ ꯂꯥꯏꯟꯗꯨꯗ ꯑꯗꯨꯝ ꯗꯣꯛꯇꯔ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ꯃꯁꯥꯒꯤ ꯃꯆꯥꯁꯤꯡꯗꯨꯅ ꯄꯥꯝꯃꯤꯕ ꯂꯥꯏꯟꯗꯨꯗ ꯃꯣꯏꯅ ꯈꯪꯉꯒ ꯃꯗꯨꯗ ꯃꯤ ꯑꯣꯏꯅꯕ ꯑꯣꯏꯅ ꯁꯦꯝꯕꯤꯌꯨ ꯑꯗꯨꯗꯤ ꯁꯥꯇ꯭ꯔꯁꯤꯡꯅꯁꯨ ꯃꯁꯥꯅ ꯄꯥꯝꯃꯤꯕ ꯂꯥꯏꯟꯗꯨ ꯈꯪꯉꯒ ꯃꯗꯨꯗ ꯃꯥꯏ ꯄꯥꯛꯅꯕ ꯑꯣꯏꯅ ꯍꯣꯠꯅꯕꯤꯌꯨꯅ ꯍꯥꯏꯅꯤꯡꯉꯤ
3: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ꯗ ꯃꯔꯨꯞ ꯇꯣꯡ ꯂꯥꯛꯆꯒꯦ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ꯀ꯭ꯂꯥꯁ ꯀꯌꯥꯗ ꯇꯝꯕꯤꯕꯅꯣ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ꯃꯤꯡ ꯈꯪꯖꯔꯛꯄ ꯑꯃꯔꯤꯕ ꯁꯦꯖꯥꯎꯃꯦꯟ ꯂꯩꯀꯥꯏꯗꯒꯤ 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ꯑꯣꯐ ꯁꯥꯏꯟꯁꯇ ꯀ꯭ꯂꯥꯁ 11ꯗ ꯀꯥꯖꯕꯅꯦ
3: ꯑ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ꯊꯧꯔꯝꯁꯤ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ꯒꯅꯤ?
2: ꯍꯧꯖꯤꯛ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ꯍꯥꯏꯅꯤꯡꯕ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ꯏꯁꯥꯒꯤ ꯊꯧꯗ ꯄꯨꯛꯅꯤꯡ ꯆꯪꯅ ꯇꯨꯡꯗ ꯃꯥꯏ ꯄꯥꯛꯅꯕ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ꯐꯖꯅ ꯍꯣꯠꯅꯁꯦ ꯍꯥꯏꯅ ꯊꯝꯖꯅꯤ
1: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ꯀꯔꯤ ꯀꯔꯝ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ꯅꯤꯡꯕꯒꯦ ꯍꯥꯏꯕꯗꯨ ꯃꯥ ꯊꯝꯕꯤꯌꯨ
4: ꯑꯩꯒꯤ ꯃꯤꯡ ꯇꯥꯏꯕꯉꯝꯕꯤ ꯑꯗꯨꯒ ꯑꯩ ꯀꯩꯕꯤꯗꯒꯤ ꯑꯩ ꯍꯧꯖꯤꯛ 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ꯑꯣꯐ ꯁꯥꯏꯟꯁ ꯀ꯭ꯂꯥꯁ 11ꯗ ꯇꯝꯖꯔꯤ ꯑꯩ ꯉꯁꯤ ꯍꯥꯏꯖꯒꯗꯕ ꯋꯥꯐ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 ꯑꯩꯈꯣꯏꯒꯤ ꯐ꯭ꯂꯣꯔꯥ ꯑꯦꯟ ꯐꯣꯅꯥꯗ ꯌꯥꯝꯅ ꯔꯤꯁ ꯑꯣꯏꯕ ꯁ꯭ꯇꯦꯠ ꯑꯃꯅꯤ ꯑꯗꯨꯅ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ꯏꯁꯥ ꯏꯁꯥꯒꯤꯗꯃꯛ ꯈ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ꯐ꯭ꯂꯣꯔꯥ ꯑꯦꯟ ꯐꯣꯅꯥꯁꯨ ꯃꯥꯡꯖꯤꯜꯂꯛꯑꯦ ꯑꯗꯨꯅ ꯐ꯭ꯂꯣꯔꯥ ꯑꯦꯟ ꯐꯣꯅꯥ ꯃꯥꯡꯗ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ꯏꯁꯥ ꯏꯁꯥꯅ ꯃꯅꯤꯄꯨꯔꯁꯦ ꯃꯥꯡꯒꯗꯕꯗꯒꯤ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ꯐ꯭ꯂꯣꯔꯥ ꯑꯦꯟ ꯐꯣꯅꯥ ꯌꯣꯛꯈꯠ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ꯂꯦꯝ ꯁꯤꯟ ꯃꯊꯨꯡꯅ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ꯁꯤꯔꯣꯏꯂꯤ ꯁꯉꯥꯏ ꯃꯣꯏ ꯁ꯭ꯄꯤꯁꯤꯁꯁꯦ ꯑꯗꯨꯝ ꯃꯥꯡꯗꯔꯛꯄ ꯏꯟꯗꯦꯟꯖꯔ ꯑꯣꯏꯕꯒꯤ ꯋꯥꯐꯝꯁꯦ ꯌꯥꯝꯅ ꯊꯦꯡꯅꯖꯩ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ꯇꯥꯡꯅꯕ ꯃꯅꯤꯄꯨꯔꯒꯤ ꯊꯣꯏꯕ ꯂꯟ ꯑꯁꯤꯕꯨ ꯃꯥꯡꯗ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ꯟ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ꯊꯝꯖꯅꯤ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ꯊꯝꯕꯤꯔꯤꯅ ꯒꯤꯇꯤꯀꯥ ꯑꯩꯈꯣꯏ ꯉꯁꯤꯒꯤ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ꯒꯤ 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ꯑꯣꯐ ꯁꯥꯏꯟꯁ ꯀꯣꯝꯕ ꯈꯦꯇ꯭ꯔꯤ ꯂꯩꯀꯥꯏꯒꯤ ꯑꯩꯈꯣꯏ ꯉꯁꯤ ꯀ꯭ꯂꯥꯁ 11ꯒꯤ ꯃꯍꯩꯔꯣꯏꯁꯤꯡ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ꯡꯕꯗ ꯅꯣꯐꯦꯠ ꯅꯣꯐꯦꯠ ꯇꯧꯔꯒꯁꯨ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ꯒꯤ ꯑꯣꯏꯕ ꯑꯥꯏꯗꯤꯌꯥꯁꯤꯡ ꯐꯣꯡꯗꯣꯔꯛꯄꯀꯥꯟ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ꯐꯖꯕ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ꯃꯐꯝ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ꯒꯗ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ꯐꯣꯡꯗꯣꯛꯄꯤ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ꯀꯔꯤ ꯊꯝꯕꯤꯅꯤ ꯒꯤꯇꯤꯀꯥ?
3: ꯌꯥꯝ ꯐꯖꯩ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ꯆꯜ ꯁꯨꯕ ꯍꯥꯏꯕ ꯇꯥꯔꯦ ꯁꯣꯐꯋꯦꯌꯔꯗꯒꯤ ꯑꯗꯒꯤ ꯊꯛꯁꯤ ꯈꯥꯁꯤ ꯑꯗꯨꯒ ꯃꯣꯕꯥꯏꯜ ꯐꯣꯟ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ꯂꯤꯇ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ꯇꯝꯁꯦ ꯀꯃꯥꯏꯅ ꯍꯩꯅ ꯁꯤꯖꯤꯟꯅꯒꯅꯤꯅꯆꯤ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ꯀꯌꯥꯗ ꯌꯥꯝ ꯐꯖꯅ ꯍꯥꯏꯕꯤꯔꯛꯑꯦ ꯍꯥꯏꯅ ꯊꯝꯖꯒꯦ
5: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ꯁꯤꯒꯤ ꯁ꯭ꯀꯨꯜ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ꯖꯜꯂꯨꯗꯕ ꯋꯥꯈꯜ ꯍꯥꯏꯕ ꯇꯥꯔꯦ ꯑꯉꯥꯡ ꯑꯣꯏꯖꯔꯒꯁꯨ ꯃꯣ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ꯏꯗꯤꯌꯥ ꯃꯣꯏꯒꯤ ꯑꯣꯟ ꯄꯔꯁꯄꯦꯛꯇꯤꯞꯇ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ꯁꯦ ꯌꯥꯝ ꯃꯄꯨꯡ ꯐꯥꯍꯜꯂꯦ ꯍꯥꯏꯅꯁꯨ ꯈꯟꯖꯩ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ꯜꯂꯤꯕꯦꯝ ꯑ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ꯏꯆꯜꯂꯤꯕꯦꯝꯃ, ꯉꯁꯤꯁꯤ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1: ꯑꯍꯣꯏ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ꯔꯣꯇꯦꯛꯁꯟ ꯑꯣꯐ ꯄ꯭ꯂꯥꯟ ꯚꯦꯔꯥꯏꯇꯤ ꯑꯦꯟ ꯐꯥꯔꯃꯔꯁ ꯔꯥꯏꯠ ꯑꯦꯛꯀꯤ ꯃꯇꯥꯡꯗ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ꯑꯗꯨꯕꯨ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 ꯄꯦꯅꯥ ꯑꯃ ꯇꯥꯃꯤꯟꯅꯁꯤ.
1: ꯑꯍꯣꯏ.
0: ꯁꯩꯁꯛꯂꯤꯕ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ꯃꯦꯔꯥꯖꯥꯎ, ꯑꯗꯨꯒ ꯁꯛꯄꯤꯒꯗꯧꯔꯤꯕ ꯃꯇꯥꯡꯁꯤꯅ ꯅꯥꯎꯇꯤꯡꯈꯣꯜ ꯐꯝꯕꯥꯜ ꯀꯥ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ꯛꯄꯤꯒꯅꯤ. ꯃꯁꯤ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0: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ꯂꯧꯖꯩ, ꯑꯩꯈꯣꯏ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ꯗꯕꯦꯛ ꯃꯌꯥꯝ ꯑꯃ ꯄꯤꯕꯤ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ꯃꯥꯏꯀꯩꯅꯤ ꯍꯥꯏꯖ ꯇꯥꯔꯦꯅꯦꯀꯣ.
1: ꯍꯣꯏ ꯍꯣꯏ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ꯆꯥꯛ ꯏꯁꯤꯡꯗꯤ ꯆꯥꯕꯤꯔꯕ꯭ꯔꯣ ꯅꯨꯃꯤꯗꯥꯡꯒꯤ?
1: ꯁꯥꯔ ꯆꯥꯖꯗꯦ, ꯁꯥꯔ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ꯗꯨꯝ ꯉꯥꯏ ꯂꯩꯕꯅꯤ ꯁꯥ ꯍꯥꯏꯗꯒꯤ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ꯄ꯭ꯔꯣꯒ꯭ꯔꯥꯝ ꯂꯣꯏꯔꯦ ꯇꯥꯗꯣꯏ ꯆꯥꯗꯣꯏꯅꯦꯕ ꯆꯥꯛꯁꯦ.
1: ꯃꯥꯅꯤ ꯃꯥꯅꯤ, ꯁꯥꯔ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ꯂꯣꯏꯔꯒ ꯇꯥꯒꯦ ꯉꯥꯏ ꯂꯩꯔꯦ.
0: ꯍꯣꯏ ꯍꯣꯏ ꯀꯔꯤ ꯏꯟꯁꯥꯡꯒ ꯊꯣꯡꯉꯖꯥꯠꯅꯣ ꯁꯤꯁꯤꯕꯣ?
1: ꯁꯤꯁꯦ ꯁꯥꯔ ꯀꯩꯅꯣ ꯑꯩꯅ ꯄꯥꯎ ꯇꯥꯕꯗ ꯌꯦꯔꯨꯝ ꯊꯣꯡꯕ ꯃꯥꯜꯂꯦ.
0: ꯑꯣ ꯍꯣꯏ ꯍꯣꯏ ꯏꯟꯖꯥꯡꯒ ꯄꯪꯍꯥꯎ ꯍꯥꯎꯇ꯭ꯔꯒꯁꯨ ꯇꯦꯂꯤꯐꯣꯟ ꯐꯨꯝꯕꯩ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ꯕꯅꯤ ꯀꯩꯅꯦ, ꯑꯗꯨꯝ ꯄꯪꯍꯥꯎꯗ ꯍꯥꯎꯔꯗꯕꯒꯤ ꯑꯃ ꯃꯥꯜꯂꯕ ꯑꯩꯅꯁꯨ. ꯍꯣꯏ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ꯗꯨꯗꯤ ꯃꯇꯨꯡꯒꯤ ꯊꯧꯔꯝꯁꯤꯡꯗꯁꯨ ꯑꯃꯨꯛ ꯁꯣꯏ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ꯉꯁꯤꯒꯤ ꯑꯣꯏꯅ ꯈꯟꯕꯤꯔꯤꯕ ꯏꯁꯩꯁꯤ ꯇꯥꯃꯤꯟꯅꯔꯁꯤ, ꯂꯥꯟꯊꯣꯛꯆꯔꯤ.
1: ꯐꯅꯤ ꯐꯅꯤ, ꯊꯥꯒꯠꯆꯔꯤ.

0: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ꯁꯦꯞꯇꯦꯝꯕꯔ ꯊꯥꯒꯁꯨ ꯀꯨꯏꯁꯜꯂꯛꯇ꯭ꯔꯦ ꯃꯊꯪ ꯊꯥꯗꯅꯤꯗꯅꯀꯣ
1: ꯍꯣꯏ
0: ꯑꯗꯒꯤ ꯑꯊꯧꯕꯁꯤꯡꯒꯤ ꯅꯨꯃꯤꯠꯁꯨ ꯀꯨꯏꯁꯜꯂꯛꯇ꯭ꯔꯦ ꯑꯣꯒꯁ ꯊꯥꯒꯤ ꯍꯥꯏꯔꯒꯁꯨ ꯌꯥꯝ ꯆꯥꯟꯅ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ꯑꯣ ꯇꯦꯂꯤꯐꯣꯟ ꯇꯧꯕꯤꯔꯛꯏꯁꯤ ꯉꯁꯤ ꯅꯍꯥꯟꯕꯅꯦꯕ ꯍꯣꯏ ꯍꯣꯏ ꯍꯣꯏ ꯃꯥ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ꯕꯨꯗꯤ ꯐꯥꯎꯕꯤꯔꯝꯒꯅꯤ ꯑꯗꯣ ꯃꯃꯥꯡꯗ ꯇꯦꯂꯤꯐꯣꯟ ꯇ꯭ꯔꯥꯏ ꯇꯧꯔꯒ ꯐꯪꯕꯤꯗ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ꯉꯁꯤ ꯑꯗꯨꯝ ꯑꯍꯥꯟꯕꯣꯏ ꯇꯧꯕꯤꯔꯛꯏꯔꯣ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ꯈꯣꯏꯒꯤꯗꯤ ꯃꯕꯨꯛ ꯐꯕ ꯉꯥꯛꯇꯅꯤꯗ ꯆꯠꯄꯨ ꯆꯠꯂꯒ ꯗꯥꯎꯕꯨ ꯌꯥꯔꯣ ꯍꯥꯏꯔꯒꯗꯤ ꯍꯦꯛꯇ ꯊꯦꯡꯅꯗꯣꯏꯅꯤ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ꯅꯨꯃꯤꯗꯥꯡ ꯏꯁꯥꯒꯤ ꯏꯁꯤꯡꯗꯤ ꯎꯅꯕꯤꯔꯕ꯭ꯔꯣ ꯄꯨꯡ ꯇꯔꯥꯗ ꯍꯣꯏ ꯈꯤꯇꯪꯗꯤ ꯊꯦꯡꯉꯦꯀꯣ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ꯊꯦꯡꯂꯞꯅ ꯑꯗꯨꯝ ꯑꯩꯈꯣꯏ ꯔꯦꯗꯤꯑꯣꯒꯤ ꯊꯧꯔꯝꯁꯨ ꯍꯣꯔꯦꯟ ꯑꯗꯨꯝ ꯇꯥꯅ ꯇꯥꯅ ꯑꯗꯨꯝ ꯆꯥꯕꯤꯕ ꯌꯥꯔꯦ ꯍꯣꯏ ꯍꯣꯏ ꯍꯣꯏ ꯈꯤꯇꯪꯗꯤ ꯊꯦꯡꯉꯦ ꯃꯌꯥꯝꯗꯩ ꯍꯥꯏꯔꯒꯗꯤꯀꯣ
1: ꯍꯣꯏ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ꯐꯔꯦꯅꯦ ꯑꯗꯨꯗꯤ ꯈꯟꯕꯤꯔꯦ ꯁꯤ ꯂꯥꯟꯊꯣꯛꯆꯔꯛꯂ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1: ꯊꯦꯡꯛ ꯌꯨ ꯁꯥꯔ
0: ꯋꯦꯜꯀꯝ

ꯅꯨꯡꯁꯤ ꯅꯪꯅ ꯄꯨꯔꯛꯄ ꯇꯥꯡꯀꯛ ꯀꯌꯥ ꯀꯌꯥꯁꯦ ꯑꯣꯟꯊꯣꯛꯅꯁꯨ ꯅꯨꯡꯁꯤꯗꯀꯣ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ꯄꯨꯟꯁꯤꯒꯤ ꯃꯇꯝ ꯅꯧꯅ ꯌꯦꯅꯤꯡ ꯁꯣꯡꯂꯛꯄꯒꯤ ꯍꯧꯅꯁꯥ ꯎꯔꯨ ꯎꯔꯨꯕ ꯈꯨꯗꯤꯡ ꯄꯪꯅꯨꯡꯇ ꯅꯨꯡꯁꯤ ꯄꯪꯐꯗ ꯐꯖꯩ ꯕꯁꯟꯇ ꯃꯇꯝ ꯌꯧꯔꯛꯄꯗ ꯅꯨꯡꯁꯤꯒꯤ ꯍꯩꯅꯝ ꯂꯩꯅꯝꯂꯛꯇ ꯑꯉꯥꯎꯕ ꯑꯣꯏꯈꯤ ꯀꯨꯝꯒꯤ ꯅꯣꯡꯖꯨ ꯂꯥꯛꯂꯦ ꯊꯃꯣꯏ ꯊꯝꯕꯥꯜ ꯃꯁꯥꯠꯂꯤꯗꯣ ꯀꯥꯎꯕ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ꯄꯨꯟꯁꯤꯒꯤ ꯋꯥꯔꯤ ꯀꯌꯥ ꯀꯌꯥꯅꯤ ꯅꯨꯡꯁꯤꯕ ꯃꯥꯒ ꯆꯠꯃꯤꯟꯅꯔꯤꯉꯩ

ꯃꯣꯏꯅ ꯊꯝꯃꯣꯏꯗ ꯋꯥꯍꯪ ꯑꯣꯏꯅ ꯍꯪꯖꯩ, ꯋꯥꯍꯪꯁꯤꯡ ꯑꯁꯤ ꯑꯃꯨꯛ ꯍꯪꯂꯨꯔꯤꯕꯅ ꯀꯔꯤꯒꯤ? ꯋꯥꯍꯪꯁꯤꯡ ꯑꯁꯤ ꯍꯪꯂꯨꯕꯒꯤ ꯀꯥꯟꯅꯕꯅ ꯀꯔꯤ? ꯊꯝꯃꯣꯏ ꯅꯪꯒꯤ ꯑꯄꯥꯝꯕꯅ ꯀꯔꯤ? ꯍꯣꯏ, ꯐꯪꯕ ꯐꯪꯗꯕ ꯄꯥꯎꯈꯨꯝꯗꯤ ꯃꯅꯤꯡ ꯇꯝꯅ ꯊꯤꯖꯔꯁꯅꯨ, ꯄꯥꯎꯈꯨꯝ ꯊꯤꯅ ꯊꯤꯅ ꯊꯥꯡꯈꯤꯕ ꯈꯣꯡꯁꯥꯡꯁꯨ ꯈꯣꯡꯀꯥꯞ ꯃꯁꯤꯡ ꯐꯥꯔꯛꯈꯤ, ꯄꯟꯗꯨꯡꯐꯝ ꯊꯤꯔꯛꯈꯤ꯫